0: 敢吃，连你有什么算敢吃还是拿来去一份什么炒饼什么要坚持一路到你那边兄弟生坐到哪去了吃个看到
1: 那我们来敢吃早餐这个有
2: 那边做你那是在哪里做饼你吃不到你
1: 的你是没老板
2: 啊你来做饼有人